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有一个地方就有一条小河的噃。咁喺嗰条小河里面呢，除咗有其他水里面嘅动物之外，就住咗一条好唔听话嘅小金鱼喺树喎。